0: I'm going to be out on a 1046 vehicle, Capitol and Douglas Road, the northbound lanes. A white GMC Denali, Indiana 1028, Tom King 354, Ocean Victor Sam, Tom King 354, Ocean Victor Sam 27 expire. You know, a Central County unit 1076, they were blocking the entire lane.
1: 10-4.
2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
0: 10-8, 10-7.
1: 10-4.
2: 36 dispatch, can you get the next case number in the call?
1: 10-4.
3: Five 37 over 10-4. 239 dispatching
1: 23. 10-4.
3: 10-4.
1: 10-4.